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
5: 这样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
8: 林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9: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做都卖出去。
10: 入福一体，那种最好吃。
8: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1: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怎么样。
8: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12: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13: 看一下。
12: 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下人去。
14: 泉州这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12: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8: 长虎，土笋冻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12: 一天一夜嘛，人家慌。
1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
16: 前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0: 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行，吃人嘴软，拿人年年征收四川人的铁路税，这路

0: 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我先回去了。
1: 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我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西南地区。
2: 有高山，有高原，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
3: 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
4: 一定要谨慎小心。是，父亲，下午您要召见。 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他不肯来渝，
2: 那就派李密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

0: 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关隐蔽工程。
3: 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冻江湖的永恒变体。
4: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你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3: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蚵菜煎嫩，土笋冻野，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5: 就有点辣辣的吧，
6: 脆脆的，
7: 就比较嚼劲，
8: 就是有点像蛏子。
3: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三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杀虫临终前囤在鸡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8: 挺好的。
4: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着。100个小纸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3: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冻野史，酒店拿它充门面，夜市摊主靠它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4: 一本才一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有，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3: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4: 退潮的时候才有，那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十几岁的话，我们就到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摘了这张去卖，就当年花钱嘛。
3: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最鲜活的礼物。江湖人谈鲜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鲜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鲜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鲜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9: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3: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10: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次的，最爱点的这些那个鱼生。
11: 鱼生的话有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12: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3: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13: 这个碗就是。是广东顺德吃了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这是最好的。
3: 享鱼生丰神，脆肉碗，鱼如其名，清爽脆甜才是终极答案。
13: 吃炒的，它不是炸吃的。
3: 要参加完变形计才配上桌。
13: 不停的油它，不给它吃东西，那个水还是冷水的，就没有那个鱼腥味了。
3: 断粮减肥，冷水里跑马拉松。 脆肉丸是草鱼界的健身狂魔，瘦成一道青光才愿意见食客。
13: 6斤左右，养到现在4斤多，4斤左右是最好的，太大了。

0: 跌得再薄也会很容易咬到那个骨头，太少了那肉就没有那个脆口。
1: 顺德人吃鱼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头，进门第一站鱼缸就是擂台，
0: 来人了，已经有单的了，马上杀鱼了，10分钟就可以上桌。
1: 从捞鱼到上桌只要10分钟，超时了鱼肉僵了，仙气就散了。别怪舌头自带秒表的顺德人不给面子，
0: 放血是很重要，把那个血放好了，那个鱼才会白的。
1: 放血更是江湖秘籍，血不放尽，但凡留点红沟，鱼肉泛红带腥。在顺德的地界上就是外行，
0: 鱼肉里面很多血的，看起来就不好看，不好吃的，也有那个血的。

0: 也只是参考，你的碗你做，
1: 需要点时间吗？
2: 有，
1: 我在帐篷上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丈篷上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

0: 不是品牌，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和新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冈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江永柱调研博材料小镇。
2: 全域提质绿道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幸福廊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孙旭东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丹波牧业有限公司、中蒙百富科创园、浙江萧园中沙纺织有限公司，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原料仓储区等核心重点区域，细致检查现场作业环境、应急设施配备运维、消防疏散通道、设备安全防护等，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即知即改、厉行厉改，闭环落实隐患整治。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事关重大，容不养和侥幸心理，紧盯动火作业、原料仓储、用电用气、有限空间等关键风险点，持续开展。

0: 面别看，我拿箱子面。
1: 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船可谓是乘风破浪，屡受考验呐。
2: 是啊，现在
1: 我们终于啊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
3: 这条大道终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
4: 主席，你这是又在作诗吧？
2: 心情舒畅，路途不快啊。来，
3: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将胜勇追穷寇，
1: 不可沽名，却霸王啊。

0: 报告首长，前方道路被敌军埋下了地雷，国民连正在排雷，车辆无法通过。
1: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江家王朝就要彻底覆灭了哦！
2: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
3: 正在朝夕。
1: 我们在家乡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了，要早做。
4: 我一股浆啊，就冷得了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
1: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
5: 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
1: 我们四川的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运不过来，
5: 还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哟。
1: 更可恶的是哪条？修了几十年，连一条钢轨都看不见的成渝铁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 再加上江家王朝，年年征收四川人的铁路税，这路到现在也没看见。现在呀，我就想起了八路运动的时候，先生们带我们喊“起起起，扛扛扛”。
4: 是的哟，交通不便，始终是。治理的一大难题。

0: 聚在一个地方，说不定能帮上你。
1: 陈秋火先生，
2: 就问大明哦。

0: 团长在同学会上讲的怎么样啊？
1: 我给同学们呢讲了一下咱服务团的四项基本任务。首先呢，咱就是要搞好群众工作，让群众一定要支持解放军。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呢，就是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最后呢，
2: 兄弟，你们这些困扰啊，我完全理解。以前呢，我也有。来，坐下聊。
3: 你是四川的？
4: 我们是老乡。
2: 小老乡？哦，小老乡哦。那我们拜拜龙门阵，
4: 拜一下，
2: 拜一下。坐。来，同学们，既然你是四川人，不应该有这种困惑，应该大胆地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嘛。我当年时候啊，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腐朽，我比你们都困惑。只要有梦想，有信念，任何困难都可以打败。学习如此，打仗如此，建设如此，人生也应该如此哦。
5: 吴先，
6: 一趟演讲快开始了。
5: 好，
3: 那我们走了。
5: 好，
0: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5: 走吧。
0: 再见。
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哟。
9: 好的，解放号。
10: 你们拿出去动动。
11: 在座的呀，都是青年学生。
2: 明白人呐，这一生总会要过各种各样的关。如何将自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区分开来，这便是一道难关。如何将自己的所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又是一道难关。关键是有的人呐、过得去，有的人呢过不去。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站不稳，
0: 这个
2: 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

0: 前的火锅我们现在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
1: 风味催化剂。
2: 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

0: 不太对劲呢、啊、
1: 怎么了？
0: 之前他总是游刃有余、嗯、这次怎么有点手忙脚乱的？
2: 免费的
3: 起来了，剃皮的
4: 一碗洞，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洞江湖的永恒变体。
3: 跟海从湖南
4: 夜市摊主靠它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3: 一本才一个月、啊、
5: 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倒，摘了这张去卖，就当年花钱嘛。
4: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最鲜活的礼物。江湖人谈鲜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鲜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鲜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鲜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6: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4: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7: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次的，最爱点的这些那个鱼生。
8: 鱼生的话有不同类型，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9: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4: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10: 这个碗就是。是广东顺德吃了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这个最好的。
4: 享鱼生风神，脆肉碗，鱼如其名，清爽脆甜才是终极答案。
10: 吃炒的，它不是炸吃的。
4: 要参加完变形记，才配上桌。

0: 都。靖江多云到阴，25到34度。港湾多云到阴，24到34度。锁前
1: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四川火锅是川渝人民心中的宝，而重庆人只认重庆火锅。这场旷古之战究竟要何时休啊？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必须派出重庆女婿代表一枚。

0: 如果说重庆是一位刚烈豪放的汉子，那成都就是一名温婉如水的女子。在成都有这么一家火锅店，你要问这一锅是成都的还是重庆嘞，我也说不清楚，您得问他。辉哥，这家店的老板。
1: 怎么着，我是成都的耙耳朵吗？
0: 那还是问他吧。上世纪80年代，兰姐的爸爸就在重庆走街串巷卖扁担火锅了。靠着这份勤勉，这门生意也越做越得意。后来成都的耙耳朵娶了重庆的辣妹，平日里辉哥就在店里给老丈人打打下手。当然辉哥在心里敲响的算盘声整个重庆都能听见。
1: 主要当时呢，我有点小心思。小心思是什么呢？这现在就是当聊天嘛，是吧？想把他老大的技术学在手上。
0: 话说，谁让咱双商在线呢？辉哥最终学成下山，带着老丈人的底料炒制手艺，和兰姐一起回到成都小通巷，开了间火锅店。由此开始了每天凌晨挥汗炒料的日子。那几年住在小通巷的居民做梦都是火锅味儿。
1: 我不能去当那个东西挑明的，是吧？老丈人呢还是能够理解我，还是教我了。
0: 莫慌，都是小场面，牛油的醇厚之香，这正是麻辣火锅底料的灵魂。川菜之魂，郫县豆瓣必须是翻晒露几千次的两年以上陈酿老豆瓣，为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
2: 到个贵县那哈多了，咋敢相信我的妈妈，我原来嘛啥给得起的妈了。

0: 上万年工资，您喊我俺买了去的。
1: 一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
2: 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四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七次。但
3: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访预计将达6.5亿人次。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芯片题材
2: 得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都说平平。

0: 频看到很多人在都在说，
1: 刷到我们视频啊，有没有关注我？
0: 有，
1: 认不认识我？
0: 认识，马书记，
1: 认识这样，好，
0: 记了，
1: 啊，马书记，嗯，可不可以看看今天弄点什么？
0: 我先记得马是，嗯，哪个粪便？
1: 看，啊，他是分文不收的。让我们
2: 赵文鹏投产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产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0。
3: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4: 聊不了一下，解决战斗。哦，
5: 你出资调用，那么你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

0: 在前方。
1: 等一下，等一下，我。
2: 大林，来拿。
3: 署长。
4: 好吃。
5: 宋文阳，爸爸没有骗人吧？
6: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
3: 李晨，啊，加送筷子。
7: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8: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9: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10: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11: 集思广益，尽管讲。
10: 民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啊？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弄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12: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是说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强呀。
8: 这个绝对不行。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11: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一个新兴的政府，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了，
8: 那比挤兑风潮要更加可怕呀。
13: 哪怕是权宜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同志们，咱们共产党人啊，可以蒙蔽敌人，但是绝对不能骗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底线。 眼下刚刚接管金融工作啊，的确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8: 但是我们可不能乱。
13: 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咱们也要尽快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务必刹住这股歪风。

0: 娃娃们睡了没得？
1: 都睡了。
0: 早点休息。
1: 好。啊，汽车来了。
2: 啊，窗帘同志还没休息啊？
0: 季春，
3: 哎，
0: 今天的财经会议找到办法没得？
2: 哦，今天开会讨论了一下。
1: 喝点水，你们聊。
2: 好。主要呢有以下这几点。一呢，打击炒买人民币和银元的非法商户，一经发现，马上。
4: 老百姓。

0: 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稳健运营的重要基石，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同时要举一反三，针对发现的问题深入排查同类风险，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随后，江永珠一行来到萧山万象汇，检查商场经营秩序及节日期间运营保障情况，重点查看文化新业态经营、消防设施和应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节假日前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和人员流动增多，安全生产这根弦一刻不能放松，要紧盯消防安全等重点环节，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和风险管控，及时发现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强化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灯火寻常管家家新街街道文化管家服务品牌发布暨成果展演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活动在铿锵的中国鼓表演中拉开序幕， AI 动画短片新街文化管家的奇妙日常精彩播放，新街文化管家数字人 IP 声声亮相，展现基层文化服务的创新表达。当晚灯火寻常管家家文化服务品牌正式发布，作为新街灯火里的城市文化赋能品牌的延伸，品牌通过管家加阵地、社群、文化 IP、 项目、善治五大方向，把文化服务融入基层治理，让文化融入寻常烟火。随后的成果展演是新街潮文化 party 四季春晚长山专场，来自各村社的群众演员带来少年串烧、舞蹈、古筝、书法、国风节目、戏曲、合唱等节目，老少同台，尽显基层文艺活力。近年来，新街街道持续深化文化管家建设，采取乡村联聘模式，组建专职文化管家队伍，
1: 关爱职工身心健康，普及科学养生理念。近日，管好体重，悦享生活职工健康专题讲座在萧山区工人文化宫开讲，全区近百名职工代表到场聆听学习。
2: 本次讲座邀请消失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等常见慢性病的密切关联。讲座聚焦当代职工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作息。
3: 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4: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3: 我要去项目场，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5: 就是。
3: 奶奶坐。嗯。
5: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3: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5: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
6: 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7: 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看，
1: 坐，他给我。